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间好奇怪，有时候你想对自己喜欢的人轻声微笑，却禁不住低头掩面哭泣。总是在街头闲逛的时候，最熟悉的背影却出现在最陌生的人身上。听到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会拼命的爱你。俗世的感情难免有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有人重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东西等得太久，往往已经不是当初想要的那个样子。夏天的棉袄，冬天的蒲扇，风雨后的雨伞，心凉后的殷勤，就算是得到，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想看的风景，想见的人，等太久，所有期待也会消耗殆尽。错过的年华怎么去弥补？很多事是不能等的，一等也许就沧海变桑田。想做的事赶紧去做，不要给人生等来太多遗憾。

但你如果想要忘记它，却需要用尽一生。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我没有见过大海，总幻想着看一次大海便能够满足，于是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却又有了更多的幻想，想看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人最悲伤的不是未曾拥有，而是拥有以后

一问再多也阻止不了爱的决心，伤害再大也依旧为爱情苦撑。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山无棱天地合。

誓山盟，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想要的从来就是当快乐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享，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担。

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爱情。一生很短，我们不想去远方，只想在你身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萧煌奇。原来我们最大的惩罚是后悔，最痛的遗憾是再也没有机会。人呢就是这样，拥有机会的时候不想珍惜，往往要失去了才觉得遗憾，可以弥补的时候执迷不悟，无法挽回了才恍然大悟。这首歌

在末班车没有到来之前，你不知道那个故事对你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这趟旅程的人从车开出的那一刻就再也回不去了。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曾经为了某一个人付出所有，却从来没有换回一次回眸。为了某些人的些许微笑兴高采烈，可是那个人眼中一闪而过的嘲讽粉碎了我们的期待。席慕容说，原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伤人，改变可以伤人，不变也可以伤人。我想所有的一切都要怪那一颗固执的怎样也不肯忘记的心。阿桑的歌，受了点伤。

爱你，所以想把我的翅膀也给你飞翔，让你碰到梦想的光。我爱你，所以房车都比不上你，爱的是你，简简单单的你。有时候陷入悲伤困境的我们记性太差，总会忘记身后有那么一个人在紧紧的跟随和陪伴。苏打绿的歌。

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但我们要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后方，带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歌，可能歌手对大家来说很陌生，但是他们的实力都很不错。毕竟流行音乐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唱功好不一定唱片卖得好，但是好听的声音被埋没是很可惜的，所以邀请你一起来听到小雪和汉阳，其实我介意。

在2001年发行的。一般说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代表对方很在意你之前的行为或者话语，说出这句话的人会有委屈的感觉，那也或许是爱到极致或者忍受到极致的一种表露。我不喜欢早起，但如果是你，我愿意陪你看日出。日出的意义在于照出晴天，晴天的意义在于让我清晰地看见你。周杰伦的歌《晴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课程。

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人说，相爱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卑微，一味地讨好对方，生怕做错什么事情，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但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到最后仍然没有守护住这份感情。薛凯琪，一个人。

的世界里。在感情里太卑微，不见得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份卑微，

继续请出的歌手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我们会发现他在每张专辑当中都带给歌迷充满甜蜜和快乐的音乐氛围，他的嗓音很恬静，再配上清新俏皮的歌词，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女生清澈的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总觉得中年人这个词离我很遥远，但突然我像无数人一样，不知道中年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路途中。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歌词的开头就让我眼睛有点泛红，阿信。

如果命运是风，什么又是我的绳？人生过半，可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未知的前程，我们继续往前冲。这首歌，阿德乌托邦。

希望你一路跌跌撞撞，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最终都能抵达你的乌托邦。继续听到的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仪表盘故障灯的那些事儿。很多车主呢，面对故障灯存在误区，后来才发现因为处理不当或者导致小故障变成大问题。常见误区之一就是红色的故障灯仍然继续行驶，抱有侥幸心理，最终导致发动机、变速箱等等核心部件损坏。第二个误区就是黄色故障灯长期不处理，忽视小问题，最终会引发大故障。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自行拆解排查，非专业的操作容易损坏电气系统。还有的车主呢，看到故障灯就立即熄火，比如发动机温度过高的时候立即熄火，可能会导致部件因为温差过大而损坏。正确的做法就是按颜色来判断紧急程度，遵循红停黄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不定时的联系 4S 店咨询，避免盲目操作。

我们继续来聊不同车型的故障灯图标可能略有差异，但是核心含义是一致的，掌握通用规则就能应对大多数的情况。小众但是关键的故障灯，亮灯之后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让车辆趴窝。转向系统的故障灯，也就是方向盘加上感叹号亮的时候呢，如果转向沉重，需要立即停车救援，如果转向正常呢，可以低速行驶到维修店，避免高速行驶。还有就是空气悬架的故障灯，这是车身加一个箭头，这个亮的时候呢，车辆的悬架可能失效，需要减速慢行，避免颠簸路段，尽快的到店检修。燃油液位过低报警灯，这是油枪图标啊，它亮的时候呢，需要尽快加油，避免燃油泵因为缺油过热而损坏。还有就是安全带位记的报警灯，这是一个小人加上安全带，这个标志亮的时候就需要立即系好安全带了，否则影响安全，而且可能触发其他的功能限制。这些小众的故障灯虽然不常见，但是关乎行车安全，要牢记它的含义。

故障灯亮灯之后的正确处理流程啊，按步骤操作才能规避风险。第一步就是观察故障灯的颜色，红色立即停车，黄色判断车辆状态。第二步呢，如果车辆有异响、抖动、异味等等这些异常，无论灯色如何都要停车检查。第三步呢，就是要简单的自查可处理的问题，比如胎压不足啊、机油缺油啊、还有冷却液不足等等。第四步呢，无法自查的时候要联系 4S 店或者是保险公司来叫救援啊，说明故障灯图标和车辆的状态。那么第五步呢，是到店之后呢，让技师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精准的排查问题，遵循流程处理，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故障对车辆的损伤。

预防故障灯亮起，才能让车辆保持良好的状态，定期按手册的要求来保养，更换机油、滤芯、刹车油等等，避免因为保养不当导致故障灯亮，选择正规的加油站的优质燃油，避免因为燃油品质引发发动机故障灯。还有就是要定期检查轮胎的胎压、刹车片厚度、电瓶状态等等，提前发现潜在的问题，避免接力驾驶、频繁急加速、急刹车，减少车辆部件的损耗。车辆长期停放之后呢，启动之前要检查各项的油液液位，避免因为油液不足导致故障灯亮。那么日常养护做到位，能够有效减少故障灯亮起的概率，让车辆始终稳定运行。

新能源车辆特有的故障灯需要灵活掌握，动力电池故障灯电池包图标亮的时候呢，需要立即靠边停车，关闭电源之后重启，如果仍然亮灯需要联系品牌救援，切勿继续行驶。高压系统的故障灯，这是闪电图标，它亮的时候啊，说明车辆的高压系统异常，需要远离车辆联系专业救援，切勿自行拆解。充电故障灯，这是插头加感叹号，它亮的时候呢，需要检查充电桩和充电线，更换充电桩来尝试，如果仍然异常，那就需要到店来排查充电系统，动能回收故障灯，这是循环箭头加一个感叹号，它亮的时候呢，动能回收系统失效，需要谨慎驾驶，避免急刹车，尽快检修。新能源车主需要重点牢记这些特有的故障灯，确保行车安全。总的来说，仪表盘故障灯的处理核心呢，可以总结为变颜色、定紧急、看图标知含义、按状态做反应、早排查避风险。红色灯亮，这是立即停；黄色灯亮要尽快减；绿色灯亮无需担忧。那么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呢，切勿盲目操作，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士来咨询。故障灯的存在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为了提前预警车辆隐患，让车主能够及时处理，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读懂仪表盘故障灯的语言，遇到亮灯的状况啊，不再慌乱，精准处理，让爱车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爱能捂热一颗冰冷的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转机。那些自我安慰的借口，那些一次次原谅的退让，不过是在错的人身上赌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懂，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缘分不对。放手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与其在错的关系里耗尽热情，不如转身去等那个对的人。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让每一次心动都有回应。

位右边总是你的侧脸，曾经一转头就能看见的脸庞，如今却成了回忆里最模糊又最深刻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傻得可爱，满心笃定永远会到达，可最终还是在时光里走散。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每当这句响起，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挣扎，那些没说出口的

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岁月里的耿耿于怀。真的很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情绪，可心底的思念却如伤疤，一碰就痛。又是一年盛夏，你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想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分开是解脱，却在每个空荡的房间里被回忆反复凌迟。你送的伞还立在角落，聊天记录舍不得删，连输入法都记得你的名字。那些不存在的日子，原来比在时更难熬。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总在细微处寻找你的痕迹，又在清醒后嘲笑自己的执迷。后来才懂，不再不是结束，是把一个人悄悄藏进余生的缝隙，偶尔想起带着点疼。

原来有些人，即便许久未见，却始终在心底最柔软处。曾经以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是遗憾，后来才懂，那是成长的注脚。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所有心动都能修成正果，但那些为一个人心动的瞬间，如同白云缠绕蓝天，成为记忆里最美的风景。就算不能永远相伴，至少还有怀念的勇气。那心动的痕迹，是青春馈赠的珍贵礼物。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原以为爱能填满人生遗憾，可后来才发现制造遗憾的恰恰是爱。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些反复斟酌的短信，那些为对方找的借口，都是爱的证明。在爱里，我们时而勇敢，时而怯懦，不断试探，又害怕受伤。或许这就是爱情的真实模样，有刺痛，有泪水，却也正因为这些不完美，才让每一次心动都刻骨铭心。

是酒，分明是说不出的心事，想借着醉意说想念，话到嘴边却成了还好，想在深夜拨通那个电话，指尖悬在屏幕上，终究还是放下。我以为醉了就不会再想你，可谁知思念它百无禁忌，原来有些痛亲情是藏得住，醉了反而更清晰。这醒着醉的滋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是假装洒脱背后的千疮百孔，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沉默也最汹涌的叹息。

收听。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个能给对方幸福的人，却没想到最终给彼此带来了伤害。如果分手太复杂，不如趁早放我走。

害怕孤单的话，我陪你回家。这是一种多么理智又温柔的态度。明明自己也深陷痛苦，却还想着照顾对方的感受。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与其在一段已经无法挽回的感情里苦苦挣扎，不如勇敢地放手，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曾以为会永远的陪伴，终究在时光里褪色。童话说雨后会有彩虹，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瞬成空。就像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留不住，可眼泪流尽后，总会在废墟里看见微光。失去的是具体的人，留下的是成长的勇气。彩虹总在风雨后，不是因为风雨会消失，而是经历过的人学会了抬头。那些破碎的片段，终究在岁月里拼凑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或许就是红

明是两个人的剧本，却只剩一人卖力表演。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那些刻意尘封的过往，总被对方的一举一动轻易搅乱。爱到肆无忌惮，是明知会受伤还往前闯，是把底线一降再降，直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最初的模样。我后来会在夜里偷偷地想，你没我会不会少些烦恼，卑微到尘埃里的牵挂终究成了无法言说的内伤。这场不对称的爱里，谁先肆无忌惮，谁就先收掉了自己，只留下回忆在深夜里反复拉扯。

0: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分手是世界崩塌，把对方的借口当慰藉，在回忆里反复打捞温存，直到眼泪快流干了，才懂原来爱不是卑微挽留，而是接受。有些人不值得，快乐是选择。这句歌词藏着最痛的领悟，告别时的撕心裂肺终会被时间磨成释然，不是原谅谁，而是放过自己。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回头看不过是青春里一场必修课，教会我们爱别人前先学会体面退场。
1: 我今

总在阴雨天想起某个人，像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却只能把牵挂折进伞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成了穿越岁月才看见的遗憾。其实快乐从不是晴空专属，阴天里的想念也是种温柔。就像歌词里说的，人要学会在阴天里藏好晴朗，有些爱不必说破，留在回忆里发酵，反倒成了往后岁月里偶尔抬头就能想起的暖。毕竟能被惦念的人永远不算真的离开。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仪表盘故障灯的那些事儿。很多车主呢，面对故障灯存在误区，后来才发现因为处理不当或者导致小故障变成大问题。常见误区之一就是红色的故障灯仍然继续行驶，抱有侥幸心理，最终导致发动机、变速箱等等核心部件损坏。第二个误区就是黄色故障灯长期不处理，忽视小问题，最终会引发大故障。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自行拆解排查，非专业的操作容易损坏电气系统。还有的车主呢，看到故障灯就立即熄火，比如发动机温度过高的时候立即熄火，可能会导致部件因为温差过大而损坏。正确的做法就是按颜色来判断紧急程度，遵循红停黄减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不定时的联系 4S 店咨询，避免盲目操作。

我们继续来聊不同车型的故障灯图标可能略有差异，但是核心含义是一致的，掌握通用规则就能应对大多数的情况，小众但是关键的故障灯，亮灯之后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让车辆趴窝，转向系统的故障灯，也就是方向盘加上感叹号亮的时候呢，如果转向沉重需要立即停车救援，如果转向正常呢，可以低速行驶到维修店避免高速行驶，还有就是空气悬架的故障灯，这是车身加一个箭头，这个亮的时候呢，车辆的悬架可能失效，需要减速慢行，避免颠簸路段，尽快的到店检修。燃油液位过低报警灯，这是油枪图标啊，它亮的时候呢，需要尽快加油，避免燃油泵因为缺油过热而损坏。还有就是安全带位记的报警灯，这是一个小人加上安全带，这个标志亮的时候就需要立即系好安全带了，否则影响安全，而且可能触发其他的功能限制。这些小众的故障灯虽然不常见，但是关乎行车安全，要牢记它的含义。

故障灯亮灯之后的正确处理流程啊，按步骤操作才能规避风险。第一步就是观察故障灯的颜色，红色立即停车，黄色判断车辆状态。第二步呢，如果车辆有异响、抖动、异味等等这些异常，无论灯色如何都要停车检查。第三步呢，就是要简单的自查可处理的问题，比如胎压不足啊、机油缺油啊、还有冷却液不足等等。第四步呢，无法自查的时候要联系 4S 店或者是保险公司来叫救援啊，说明故障灯图标和车辆的状态。那么第五步呢，是到店之后呢，让技师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精准的排查问题，遵循流程处理，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故障对车辆的损伤。

预防故障灯亮起，才能让车辆保持良好的状态，定期按手册的要求来保养，更换机油、滤芯、刹车油等等，避免因为保养不当导致故障灯亮，选择正规的加油站的优质燃油，避免因为燃油品质引发发动机故障灯。还有就是要定期检查轮胎的胎压、刹车片厚度、电瓶状态等等，提前发现潜在的问题，避免接力驾驶、频繁急加速、急刹车，减少车辆部件的损耗。车辆长期停放之后呢，启动之前要检查各项的油液液位，避免因为油液不足导致故障灯亮。那么日常养护做到位，能够有效减少故障灯亮起的概率，让车辆始终稳定运行。

新能源车辆特有的故障灯需要灵活掌握，动力电池故障灯、电池包图标亮的时候呢，需要立即靠边停车，关闭电源之后重启，如果仍然亮灯，需要联系品牌救援，切勿继续行驶。高压系统的故障灯，这是闪电图标，它亮的时候啊，说明车辆的高压系统异常，需要远离车辆，联系专业救援，切勿自行拆解。充电故障灯，这是插头加感叹号，它亮的时候呢，需要检查充电桩和充电线，更换充电桩来尝试，如果仍然异常，那就需要到店来排查充电系统。动能回收故障灯，这是循环箭头加一个感叹号，它亮的时候呢，动能回收系统失效，需要谨慎驾驶，避免急刹车，尽快检修。新能源车主需要重点牢记这些特有的故障灯，确保行车安全。总的来说，仪表盘故障灯的处理核心呢，可以总结为变颜色、定紧急、看图标知含义、按状态做反应、早排查避风险。红色灯亮，这是立即停；黄色灯亮，要尽快减；绿色灯亮，无需担忧。那么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呢，切勿盲目操作，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士来咨询。故障灯的存在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为了提前预警车辆隐患，让车主能够及时处理，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读懂仪表盘故障灯的语言，遇到亮灯的状况啊，不再慌乱，精准处理，让爱车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我没有见过大海，总幻想着看一次大海便能够满足，于是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却又有了更多的幻想，想看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人最悲伤的不是未曾拥有，而是拥有以后再失去。

问再多也阻止不了爱的绝情，伤害再大也依旧为爱情苦撑。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山无棱天地合的海誓山盟，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想要的从来就是当快乐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享，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担。

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爱情。一生很短，我们不想去远方，只想在你身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萧煌奇。原来我们最大的惩罚是后悔，最痛的遗憾是再也没有机会。人呢就是这样，拥有机会的时候不想珍惜，往往要失去了才觉得遗憾，可以弥补的时候执迷不悟，无法挽回了才恍然大悟。这首歌《末班车》

在末班车没有到来之前，你不知道那个故事对你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这趟旅程的人从车开出的那一刻就再也回不去了。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曾经为了某一个人付出所有，却从来没有换回一次回眸。为了某些人的些许微笑兴高采烈，可是那个人眼中一闪而过的嘲讽粉碎了我们的期待。席慕容说，原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伤人，改变可以伤人，不变也可以伤人。我想所有的一切都要怪那一颗固执的怎样也不肯忘记的心。阿桑的歌，受了点伤。

爱你，所以想把我的翅膀也给你飞翔，让你碰到梦想的光。我爱你，所以房车都比不上你，爱的是你，简简单单的你。有时候陷入悲伤困境的我们，记性太差，总会忘记身后有那么一个人在紧紧的跟随和陪伴。苏打绿的歌。

有一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但我们要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后方，带我们离开深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在2001年发行的。一般说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代表对方很在意你之前的行为或者话语，说出这句话的人会有委屈的感觉，那也或许是爱到极致或者忍受到极致的一种表露。我不喜欢早起，但如果是你，我愿意陪你看日出。日出的意义在于照出晴天，晴天的意义在于让我清晰地看见你。周杰伦的歌《晴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人说相爱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卑微，一味的讨好对方，生怕做错什么事情，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但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到最后仍然没有守护住这份感情。薛凯琪

歌词里唱着，就让我一个人失意，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在感情里太卑微，不见得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份卑微，加速了情感的破裂。

继续请出的歌手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我们会发现他在每张专辑当中都带给歌迷充满甜蜜和快乐的音乐氛围，他的嗓音很恬静，再配上清新俏皮的歌词，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女生清澈的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总觉得中年人这个词离我很遥远，但突然我像无数人一样，不知道中年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路途中。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歌词的开头就让我眼睛有点泛红。阿信。

命运是风，什么又是我的绳？人生过半，可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未知的前程，我们继续往前冲。这首歌，阿德乌托邦。

希望你一路跌跌撞撞，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最终都能抵达你的乌托邦。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夏天。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学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爱能捂热一颗冰冷的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转机。那些自我安慰的借口，那些一次次原谅的退让，不过是在错的人身上赌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懂，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缘分不对。放手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与其在错的关系里耗尽热情，不如转身去等那个对的人。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让每一次心动都有回应。

座位右边总是你的侧脸，曾经一转头就能看见的脸庞，如今却成了回忆里最模糊又最深刻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傻得可爱，满心笃定永远会到达，可最终还是在时光里走散。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每当这句响起，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挣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岁月里的耿耿于怀。真的很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情绪，可心底的思念却如伤疤，一碰就痛。又是一年盛夏，你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想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曾以为分开是解脱，却在每个空荡的房间里被回忆反复凌迟。你送的伞还立在角落，聊天记录舍不得删，连输入法都记得你的名字。那些不存在的日子，原来比在时更难熬。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总在细微处寻找你的痕迹，又在清醒后嘲笑自己的执迷。后来才懂，不再不是结束，是把一个人悄悄藏进余生的缝隙，偶尔想起，带着点疼，也带着点曾经拥有过的。

来有些人，即便许久未见，却始终在心底最柔软处。曾经以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是遗憾，后来才懂，那是成长的注脚。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所有心动都能修成正果，但那些为一个人心动的瞬间，如同白云缠绕蓝天，成为记忆里最美的风景。就算不能永远相伴，至少还有怀念的勇气。那心动的痕迹，是青春馈赠的珍贵礼物。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感谢你每天的这个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遇到你在合适的时间，我们恋爱、结婚、生子，在温暖的陪伴中老去，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稳稳的幸福。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真希望遇见一个人，什么都刚好，脾气刚好互补，身高比例刚好，会吵架，会斗嘴，却明白谁也不会走，把彼此放在心里。我想最美好的爱情，就是我洗完澡，你帮我吹干头发，是天气变凉时，你披在我身上的外套，是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的每一份惊喜，是你不嫌弃我的体重，叫我多吃的唠叨，是清晨你叫我起床，夜里催我睡觉的琐碎。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没有不被评说的事儿，没有不被猜测的人，做最真实最漂亮的自己吧。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伴着你。

紧握的手和好脾气的温暖话语。后来才终于明白，安全感是清晨明媚的阳光，繁华路口人行道的绿灯，繁华路口人行道的绿灯。出门时口袋里的钱包和钥匙，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满格电。愿你我的安全感寄托在正确的人身上。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努力提升自己，穷而弱往往容易玻璃心，一碰就浑身炸毛，生怕自己被忽视。只有经济和精神独立，才会让你更有信心，笑容无端的力气。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

龙应台曾经说过，一个人起码要在感情上失恋一次，在事业上失败一次，在选择上失误一次，才能真正的长大。所以别怕输不起，一切来得及。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继续聆听。女孩子为什么要更努力？努力是为了当你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不用担心自己的钱包，更不用顾虑别人的脸色。努力跟你的性别无关，跟你单身与否无关，努力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

真正长大了才会明白，和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能力，而不是虚伪。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他们就像一团光芒，待久了你就再也不想走回黑暗。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是一个让你不愿离开的好朋友。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张靓颖《光芒》。

给你系鞋带的人，让你吃胖的人，给你弄刘海的人，摸你头的人，你哭的时候在一旁看着你的人，你打他却不还手的人，你累了给你鼓励的人，对你傻笑的人，总是一直看你的人，给你唱歌的人，是你应该去珍惜的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有些人你看不清，不是因为相隔太远，而是因为走得太近。有时候你以为有的人变了，其实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他们摘下了面具。

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是我的小幸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

0: 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

黑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爱能捂热一颗冰冷的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转机。那些自我安慰的借口，那些一次次原谅的退让，不过是在错的人身上赌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懂，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缘分不对。放手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与其在错的关系里耗尽热情，不如转身去等那个对的人。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让每一次心动都有回应。

座位右边总是你的侧脸，曾经一转头就能看见的脸庞，如今却成了回忆里最模糊又最深刻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傻得可爱，满心笃定永远会到达，可最终还是在时光里走散。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每当这句响起，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挣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岁月里的耿耿于怀。真的很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情绪，可心底的思念却如伤疤，一碰就痛。又是一年盛夏，你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想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曾以为分开是解脱，却在每个空荡的房间里被回忆反复凌迟。你送的伞还立在角落，聊天记录舍不得删，连输入法都记得你的名字。那些不存在的日子，原来比在时更难熬。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总在细微处寻找你的痕迹，又在清醒后嘲笑自己的执迷。后来才懂，不再不是结束，是把一个人悄悄藏进余生的缝隙，偶尔想起，带着点疼，也带着点曾经拥有过。

原来有些人即便许久未见，却始终在心底最柔软处。曾经以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是遗憾，后来才懂那是成长的注脚。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所有心动都能修成正果，但那些为一个人心动的瞬间，如同白云缠绕蓝天，成为记忆里最美的风景。就算不能永远相伴，至少还有怀念的勇气。那心动的痕迹，是青春馈赠的珍贵礼物。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原以为爱能填满人生遗憾，可后来才发现制造遗憾的恰恰是爱。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些反复斟酌的短信，那些为对方找的借口，都是爱的证明。在爱里，我们时而勇敢，时而怯懦，不断试探，又害怕受伤。或许这就是爱情的真实模样，有刺痛，有泪水，却也正因为这些不完美，才让每一次心动都刻骨铭心。

接着醉意说想念，话到嘴边却成了还好。想在深夜拨通那个电话，指尖悬在屏幕上，终究还是放下。我以为醉了就不会再想你，可谁知思念它百无禁忌。原来有些痛清醒时藏得住，醉了反而更清晰。这醒着醉的滋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是假装洒脱背后的千疮百孔，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沉默也最汹涌的叹息。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个能给对方幸福的人，却没想到最终给彼此带来了伤害。如果分手太复杂，不如趁早放我走。
1: 走。

害怕孤单的话，我陪你回家。这是一种多么理智又温柔的态度。明明自己也深陷痛苦，却还想着照顾对方的感受。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与其在一段已经无法挽回的感情里苦苦挣扎，不如勇敢地放手，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

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仪表盘上的故障灯呢，就像汽车的健康预警信号，红灯、黄灯、绿灯各司其职，一旦亮起呢，就意味着车辆可能存在隐患。很多车主面对陌生的故障灯只会慌乱，不知道哪些该紧急停车，哪些可以继续行驶。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盘点仪表盘的故障灯大全，拆解常见的故障灯的含义，亮灯后的第一反应以及应对方法，让你遇事不慌，精准处理。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林忆莲的伤痕。

仪表盘的故障灯按颜色呢可以分为紧急预警和普通提示，红色灯亮需要立即处理，那么黄色灯亮呢可以择机检修，绿色灯呢是功能指示灯，不需要担心。红色紧急故障灯啊，包括机油压力报警灯、刹车系统报警灯，还有发动机温度过高报警灯等等，这些灯亮起来就意味着车辆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需要立即靠边停车，切勿继续行驶。黄色提示灯有发动机故障灯、ABS 报警灯，还有胎压监测报警灯等等，代表车辆某个系统工作异常，虽然不影响紧急行驶，但是需要尽快到店排查。绿色的指示灯比如近光灯、转向灯、安全带提示灯仅表示功能开启，属于正常状态，牢记颜色规则，能快速判断故障紧急程度。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常见的红色紧急故障灯亮灯之后呢，必须在第一时间采取正确紧急的措施，比如机油压力报警灯。那么它亮的时候呢，说明机油不足或者是机油泵故障，需要立即熄火停车，是一个油壶图标。那么这个呢，需要检查机油的液位，如果缺油可以补充同型号的机油，如果液位正常仍然亮灯，那就需要联系救援了。继续行驶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拉缸报废，还有就是刹车系统报警灯，这个就是圆圈里面有一个惊叹号，这个灯亮的时候啊，可能是刹车油不足或者是刹车片磨损严重，需要缓慢行驶，避免急刹车，而且还要尽快的到店检查。发动机温度过高的报警灯，这个就是一个温度计的图标，这个亮的时候呢，就需要靠边停车，怠速降温。切记千万不要立即熄火或者是打开水箱盖，那么降温之后检查冷却液液位不足的，就去补充原厂冷却液，如果仍然异常，那就需要救援了。

测发动机故障灯，这是一个发动机图标，这是最容易亮起的提示灯。那么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亮灯呢可能是因为燃油品质不佳，或者是氧传感器故障，还有就是三元催化器堵塞等等。如果灯是常亮，而且车辆呢没有异常的抖动，动力下降是可以继续行驶的，不过要尽快到店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如果这个灯闪烁，而且伴随着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就说明发动机存在着失火问题，这个就需要减速慢行，避免高速行驶和急加速，要立即前往维修店，切勿忽视发动机故障灯。长期亮灯呢，可能会导致油耗增加、排放超标，甚至是损坏发动机的核心部件。

行车安全相关的黄色故障灯亮灯之后呢，需要及时来排查，避免风险扩大。 ABS 报警灯，也就是 ABS 字样，亮灯的时候呢，说明防抱死制动系统失效，普通刹车功能呢仍然可以使用，但是紧急制动的时候车轮容易抱死，需要提前减速，避免急刹车，尽快检查 ABS 传感器或者是线路。那么胎压监测报警灯呢，也就是我们的轮胎轮廓加上感叹号，这个亮的时候啊，需要停车来检查轮胎的胎压，如果胎压过低，需要更换备胎或者是充气之后缓慢的行驶去维修店，避免高速行驶，以免引发爆胎。车身稳定系统的报警灯，也就是 ESP 或者是小车打滑的图标，这个亮的时候系统可能已经关闭或者是故障，那么湿滑路面呢容易侧滑，需要谨慎驾驶，避免急转弯和急加速，到店排查开关或者是传感器。动力与电气系统的故障灯亮灯之后呢，需要冷静应对，避免盲目操作加重故障。电池充电故障灯，也就是电瓶图标亮的时候啊，说明发电机不发电或者

只是电瓶故障，车辆仅靠电瓶供电，这个需要你关闭空调、车机等等用电设备，尽快行驶到就近的维修店，否则电瓶亏电之后车辆就会熄火。还有就是变速箱的故障灯，这是一个齿轮图标，它亮的时候啊，如果车辆没有换挡的顿挫异响，可以低速行驶到维修店，如果伴随着换挡困难、剧烈抖动，那么需要立即停车联系救援，继续行驶呢就会导致变速箱大修。机油液位报警灯，也就是油壶带刻度的这个标志，亮的时候呢说明机油液位过低，需要停车补充机油，如果补充之后仍然亮灯，那么可能存在机油泄漏，需要排查漏点。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仪表盘故障灯的那些事儿。很多车主呢，面对故障灯存在误区，后来才发现因为处理不当或者导致小故障变成大问题。常见误区

依旧是红色的故障灯仍然继续行驶，抱有侥幸心理，最终导致发动机、变速箱等等核心部件损坏。第二个误区就是黄色故障灯长期不处理，忽视小问题，最终会引发大故障。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自行拆解排查，非专业的操作容易损坏电气系统。还有的车主呢，看到故障灯就立即熄火，比如发动机温度过高的时候立即熄火，可能会导致部件因为温差过大而损坏。正确的做法就是按颜色来判断紧急程度，遵循红停黄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不定时的联系 4S 店咨询，避免盲目操作。

我们继续来聊不同车型的故障灯图标可能略有差异，但是核心含义是一致的，掌握通用规则就能应对大多数的情况。小众但是关键的故障灯，亮灯之后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让车辆趴窝。转向系统的故障灯，也就是方向盘加上感叹号亮的时候呢，如果转向沉重，需要立即停车救援，如果转向正常呢，可以低速行驶到维修店，避免高速行驶。还有就是空气悬架的故障灯，这是车身加一个箭头，这个亮的时候呢，车辆的悬架可能失效，需要减速慢行，避免颠簸路段，尽快的到店检修。燃油液位过低报警灯，这是油枪图标啊，它亮的时候呢，需要尽快加油，避免燃油泵因为缺油过热而损坏。还有就是安全带位记的报警灯，这是一个小人加上安全带，这个标志亮的时候就需要立即系好安全带了，否则影响安全，而且可能触发其他的功能限制。这些小众的故障灯虽然不常见，但是关乎行车安全，要牢记它的含义。

故障灯亮灯之后的正确处理流程啊，按步骤操作才能规避风险。第一步就是观察故障灯的颜色，红色立即停车，黄色判断车辆状态。第二步呢，如果车辆有异响、抖动、异味等等这些异常，无论灯色如何都要停车检查。第三步呢，就是要简单的自查可处理的问题，比如胎压不足啊、机油缺油啊、还有冷却液不足等等。第四步呢，无法自查的时候要联系 4S 店或者是保险公司来叫救援啊，说明故障灯图标和车辆的状态。那么第五步呢，是到店之后呢，让技师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精准的排查问题，遵循流程处理，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故障对车辆的损伤。

预防故障灯亮起，才能让车辆保持良好的状态，定期按手册的要求来保养，更换机油、滤芯、刹车油等等，避免因为保养不当导致故障灯亮，选择正规的加油站的优质燃油，避免因为燃油品质引发发动机故障灯。还有就是要定期检查轮胎的胎压、刹车片厚度、电瓶状态等等，提前发现潜在的问题，避免接力驾驶、频繁急加速、急刹车，减少车辆部件的损耗。车辆长期停放之后呢，启动之前要检查各项的油液液位，避免因为油液不足导致故障灯亮。那么日常养护做到位，能够有效减少故障灯亮起的概率，让车辆始终稳定运行。

新能源车辆特有的故障灯需要灵活掌握，动力电池故障灯电池包图标亮的时候呢，需要立即靠边停车，关闭电源之后重启，如果仍然亮灯需要联系品牌救援，切勿继续行驶。高压系统的故障灯，这是闪电图标，它亮的时候啊，说明车辆的高压系统异常，需要远离车辆联系专业救援，切勿自行拆解。充电故障灯，这是插头加感叹号，它亮的时候呢，需要检查充电桩和充电线，更换充电桩来尝试，如果仍然异常，那就需要到店来排。

查充电系统动能回收故障灯，这是循环箭头加一个感叹号，它亮的时候呢，动能回收系统失效，需要谨慎驾驶，避免急刹车，尽快检修。新能源车主需要重点牢记这些特有的故障灯，确保行车安全。总的来说，仪表盘故障灯的处理核心呢，可以总结为变颜色、定紧急、看图标知含义、按状态做反应、早排查避风险。红色灯亮，这是立即停；黄色灯亮要尽快减；绿色灯亮无需担忧。那么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呢，切勿盲目操作，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士来咨询。故障灯的存在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为了提前预警车辆隐患，让车主能够及时处理，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读懂仪表盘故障灯的语言，遇到亮灯的状况啊，不再慌乱，精准处理，让爱车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我没有见过大海，总幻想着看一次大海便能够满足，于是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却又有了更多的幻想，想看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人最悲伤的不是未曾拥有，而是拥有以后再失去。

疑问再多也阻止不了爱的决心，伤害再大也依旧为爱情苦撑。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山无棱天地合的海誓山盟，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想要的从来就是当快乐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享，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担，不想

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爱情。一生很短，我们不想去远方，只想在你身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萧煌奇。原来我们最大的惩罚是后悔，最痛的遗憾是再也没有机会。人呢就是这样，拥有机会的时候不想珍惜，往往要失去了才觉得遗憾，可以弥补的时候执迷不悟，无法挽回了才恍然大悟。这首歌《末班车》

在末班车没有到来之前，你不知道那个故事对你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这趟旅程的人从车开出的那一刻就再也回不去了。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曾经为了某一个人付出所有，却从来没

换回一次回眸，为了某些人的些许微笑兴高采烈，可是那个人眼中一闪而过的嘲讽粉碎了我们的期待。席慕容说，原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伤人，改变可以伤人，不变也可以伤人。我想所有的一切都要怪那一颗固执的怎样也不肯忘记的心。阿桑的歌，受了点伤。

所以想把我的翅膀也给你飞翔，让你碰到梦想的光。我爱你，所以

比不上你，爱的是你，简简单单的你。有时候陷入悲伤困境的我们记性太差，总会忘记身后有那么一个人在紧紧的跟随和陪伴。苏打绿的歌。

有一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但我们要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后方，带我们离开深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歌，可能歌手对大家来说很陌生，但是他们的实力都很不错。毕竟流行音乐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唱功好不一定唱片卖得好，但是好听的声音被埋没是很可惜的，所以邀请你一起来听到小雪和汉阳，其实我介意。

发行的。一般说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代表对方很在意你之前的行为或者话语，说出这句话的人会有委屈的感觉，那也或许是爱到极致或者忍受到极致的一种表露。我不喜欢早起，但如果是你，我愿意陪你看日出。日出的意义在于照出晴天，晴天的意义在于让我清晰地看见你。周杰伦的歌《晴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仪表盘上的故障灯呢，就像汽车的健康预警信号，红灯、黄灯、绿灯各司其职，一旦亮起呢，就意味着车辆可能存在隐患。很多车主面对陌生的故障灯，只会慌乱，不知道哪些该紧急停车，哪些可以继续行驶。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盘点仪表盘的故障灯大全，拆解常见的故障灯的含义，亮灯后的第一反应以及应对方法，让你遇事不慌，精准处理。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林忆莲的伤痕。

仪表盘的故障灯按颜色呢可以分为紧急预警和普通提示，红色灯亮需要立即处理，那么黄色灯亮呢可以择机检修，绿色灯呢是功能指示灯，不需要担心。红色紧急故障灯啊，包括机油压力报警灯、刹车系统报警灯，还有发动机温度过高报警灯等等，这些灯亮起来就意味着车辆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需要立即靠边停车，切勿继续行驶。黄色提示灯有发动机故障灯、ABS 报警灯，还有胎压监测报警灯等等，代表车辆某个系统工作异常，虽然不影响紧急行驶，但是需要尽快到店排查。绿色的指示灯比如近光灯、转向灯、安全带提示灯仅表示功能开启，属于正常状态，牢记颜色规则，能快速判断故障紧急程度。

0: 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常见的红色紧急故障灯亮灯之后呢，必须在第一时间采取正确紧急的措施，比如机油压力报警灯。那么它亮的时候呢，说明机油不足或者是机油泵故障，需要立即熄火停车，是一个油壶图标。那么这个呢，需要检查机油的液位，如果缺油可以补充同型号的机油，如果液位正常仍然亮灯，那就需要联系救援了。继续行驶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拉缸报废，还有就是刹车系统报警灯，这个就是圆圈里面有一个惊叹号，这个灯亮的时候啊，可能是刹车油不足或者是刹车片磨损严重，需要缓慢行驶，避免急刹车，而且还要尽快的到店检查。发动机温度过高的报警灯，这个就是一个温度计的图标，这个亮的时候呢，就需要靠边停车，怠速降温。切记千万不要立即熄火或者是打开水箱盖，那么降温之后检查冷却液液位不足的，就去补充原厂冷却液，如果仍然异常，那就需要救援了。

如果灯是常亮，而且车辆呢没有异常的抖动、动力下降，是可以继续行驶的。不过要尽快到店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如果这个灯闪烁，而且伴随着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就说明发动机存在着失火问题。这个就需要减速慢行，避免高速行驶和急加速，要立即前往维修店，切勿忽视发动机故障灯。长期亮灯呢，可能会导致油耗增加、排放超标，甚至是损坏发动机的核心部件。

行车安全相关的黄色故障灯亮灯之后呢，需要及时来排查，避免风险扩大。 ABS 报警灯，也就是 ABS 字样亮灯的时候呢，说明防抱死制动系统失效，普通刹车功能呢仍然可以使用，但是紧急制动的时候车轮容易抱死，需要提前减速，避免急刹车，尽快检查 ABS 传感器或者是线路。那么胎压监测报警灯呢，也就是我们的轮胎轮廓加上感叹号，这个亮的时候啊，需要停车来检查轮胎的胎压，如果胎压过低，需要更换备胎或者是充气之后缓慢的行驶去维修店，避免高速行驶，以免引发爆胎。车身稳定系统的报警灯，也就是 ESP 或者是小车打滑的图标，这个亮的时候系统可能已经关闭或者是故障，那么湿滑路面呢容易侧滑，需要谨慎驾驶，避免急转弯和急加速，到店排查开关或者是传感器。动力与电气系统的故障灯亮灯之后呢，需要冷静应对，避免盲目操作加重故障。电池充电故障灯，也就是电瓶图标亮的时候啊，说明发电机不发电或者是电瓶故障，车辆仅靠电瓶供电，这个需要你关闭空调、车机等等用电设备，尽快行驶到就近的维修店，否则电瓶亏电之后车辆就会熄火。还有就是变速箱的故障灯，这是一个齿轮图标，它亮的时候啊，如果车辆没有换挡的顿挫异响，可以低速行驶到维修店，如果伴随着换挡困难剧烈抖动，那么需要立即停车联系救援，继续行驶呢就会导致变速箱大修。机油液位报警灯，也就是油壶带刻度的这个标志亮的时候呢，说明机油液位过低，需要停车补充机油，如果补充之后仍然亮灯，那么可能存在机油泄漏，需要排查漏点。匆匆

0: 像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孙河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仪表盘故障灯的那些事儿。很多车主呢，面对故障灯存在误区，后来才发现因为处理不当或者导致小故障变成大问题。常见误区之一就是红色的故障灯仍然继续行驶，抱有侥幸心理，最终导致发动机、变速箱等等核心部件损坏。第二个误区就是黄色故障灯长期不处理，忽视小问题，最

发大故障。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自行拆解排查，非专业的操作容易损坏电气系统。还有的车主呢，看到故障灯就立即熄火，比如发动机温度过高的时候立即熄火，可能会导致部件因为温差过大而损坏。正确的做法就是按颜色来判断紧急程度，遵循红停黄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不定时的联系 4S 店咨询，避免盲目操作。

我们继续来聊不同车型的故障灯图标可能略有差异，但是核心含义是一致的。掌握通用规则就能应对大多数的情况，小众但是关键的故障灯，亮灯之后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让车辆趴窝。转向系统的故障灯，也就是方向盘加上感叹号亮的时候呢，如果转向沉重，需要立即停车救援；如果转向正常呢，可以低速行驶到维修店，避免高速行驶。还有就是空气悬架的故障灯，这是车身加一个箭头，这个亮的时候呢，车辆的悬架可能失效，需要减速慢行，避免颠簸路段，尽快的到店检修。燃油液位过低报警灯，这是油枪图标啊，它亮的时候呢，需要尽快加油，避免燃油泵因为缺油过热而损坏。还有就是安全带未系的报警灯，这是一个小人加上安全带，这个标志亮的时候就需要立即系好安全带了，否则影响安全，而且可能触发其他的功能限制。这些小众的故障灯虽然不常见，但是关乎行车安全，要牢记它的含义。

故障灯亮灯之后的正确处理流程啊，按步骤操作才能规避风险。第一步就是观察故障灯的颜色，红色立即停车，黄色判断车辆状态。第二步呢，如果车辆有异响、抖动、异味等等这些异常，无论灯色如何都要停车检查。第三步呢，就是要简单的自查可处理的问题，比如胎压不足啊、机油缺油啊、还有冷却液不足等等。第四步呢，无法自查的时候要联系 4S 店或者是保险公司来叫救援啊，说明故障灯图标和车辆的状态。那么第五步呢，是到店之后呢，让技师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精准的排查问题，遵循流程处理，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故障对车辆的损伤。

预防故障灯亮起，才能让车辆保持良好的状态，定期按手册的要求来保养，更换机油、滤芯、刹车油等等，避免因为保养不当导致故障灯亮，选择正规的加油站的优质燃油，避免因为燃油品质引发发动机故障灯。还有就是要定期检查轮胎的胎压、刹车片厚度、电瓶状态等等，提前发现潜在的问题，避免接力驾驶、频繁急加速、急刹车，减少车辆部件的损耗。车辆长期停放之后呢，启动之前要检查各项的油液液位，避免因为油液不足导致故障灯亮。那么日常养护做到位，能够有效减少故障灯亮起的概率，让车辆始终稳定运行。

新能源车辆特有的故障灯需要灵活掌握，动力电池故障灯、电池包图标亮的时候呢，需要立即靠边停车，关闭电源之后重启，如果仍然亮灯，需要联系品牌救援，切勿继续行驶。高压系统的故障灯，这是闪电图标，它亮的时候啊，说明车辆的高压系统异常，需要远离车辆，联系专业救援，切勿自行拆解。充电故障灯，这是插头加感叹号，它亮的时候呢，需要检查充电桩和充电线，更换充电桩来尝试，如果仍然异常，那就需要到店来排查充电系统。动能回收故障灯，这是循环箭头加一个感叹号，它亮的时候呢，动能回收系统失效，需要

谨慎驾驶，避免急刹车，尽快检修。新能源车主需要重点牢记这些特有的故障灯，确保行车安全。总的来说，仪表盘故障灯的处理核心呢，可以总结为变颜色、定紧急、看图标知含义、按状态做反应、早排查避风险。红色灯亮，这是立即停；黄色灯亮，要尽快减；绿色灯亮，无需担忧。那么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呢，切勿盲目操作，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士来咨询。故障灯的存在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为了提前预警车辆隐患，让车主能够及时处理，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读懂仪表盘故障灯的语言，遇到亮灯的状况啊，不再慌乱，精准处理，让爱车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爱能捂热一颗冰冷的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转机。那些自我安慰的借口，那些一次次原谅的退让，不过是在错的人身上赌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懂。

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缘分不对。放手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与其在错的关系里耗尽热情，不如转身去等那个对的人。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让每一次心动都有回应。

前座位右边总是你的侧脸，曾经一转头就能看见的脸庞，如今却成了回忆里最模糊又最深刻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傻得可爱，满心笃定永远会到达，可最终还是在时光里走散。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每当这句响起，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挣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岁月里的耿耿于怀。真的很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情绪，可心底的思念却如伤疤，一碰就痛。又是一年盛夏，你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想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后来才懂，不再不是结束，是把一个人悄悄藏进余生的缝隙，偶尔想起，带着点疼，也带着点曾经拥有

还有些人，即便许久未见，却始终在心底最柔软处。曾经以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是遗憾，后来才懂，那是成长的注脚。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所有心动都能修成正果，但那些为一个人心动的瞬间，如同白云缠绕蓝天，成为记忆里最美的风景。就算不能永远相伴，至少还有怀念的勇气。那心动的痕迹，是青春馈赠的珍贵礼物。

0: 巷，就来汇成装饰，简单报价零分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原以为爱能填满人生遗憾，可后来才发现，制造遗憾的恰恰是爱。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些反复斟酌的短信，那些为对方找的借口，都是爱的证明。在爱里，我们时而勇敢，时而怯懦，不断试探，又害怕受伤。或许这就是爱情的真实模样，有刺痛，有泪水，却也正因为这些不完美，才让每一次心动都刻骨铭心。

是酒，分明是说不出的心事，想借着醉意说想念，话到嘴边却成了还好，想在深夜拨通那个电话，指尖悬在屏幕上，终究还是放下。我以为醉了就不会再想你，可谁知思念它百无禁忌，原来有些痛清醒时藏得住，醉了反而更清晰。这醒着醉的滋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是假装洒脱背后的千疮百孔，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沉默也最汹涌的叹息。

0: 续收听，继续收听。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个能给对方幸福的人，却没想到最终给彼此带来了伤害。如果分手太复杂，不如趁早放我走。
1: 走。

害怕孤单的话，我陪你回家。这是一种多么理智又温柔的态度。明明自己也深陷痛苦，却还想着照顾对方的感受。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与其在一段已经无法挽回的感情里苦苦挣扎，不如勇敢地放手，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他们就像一团光芒，待久了你就再也不想走回黑暗。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是一个让你不愿离开的好朋友。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张靓颖《光芒》。

给你系鞋带的人，让你吃胖的人，给你弄刘海的人，摸你头的人，你哭的时候在一旁看着你的人，你打他却不还手的人，你累了给你鼓励的人，对你傻笑的人，总是一直看你的人，给你唱歌的人，是你应该去珍惜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有些人你看不清，不是因为相隔太远，而是因为走得太近。有时候你以为有的人变了，其实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他们摘下了面具。

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是我的小幸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间好奇怪，有时候你想对自己喜欢的人轻声微笑，却禁不住低头掩面哭泣。总是在街头闲逛的时候，最熟悉的背影却出现在最陌生的人身上。听到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会拼命的爱你。俗世的感情难免有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有人重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东西等得太久，往往已经不是当初想要的那个样子。夏天的棉袄，冬天的蒲扇，风雨后的雨伞，新凉后的殷勤，就算是得到，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想看的风景，想见的人，等太久，所有期待也会消耗殆尽。错过的年华怎么去弥补？很多事是不能等的，一等也许就沧海变桑田。想做的事赶紧去做，不要给人生等来太多遗憾。

这个世界上注定有一个人，虽然他属于你的时间很短很少，但你如果想要忘记他，却需要用尽一生。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我没有见过大海，总幻想着看一次大海便能够满足。于是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却又有了更多的幻想，想看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人最悲伤的不是未曾拥有，而是拥有以后再失去。

疑问再多也阻止不了爱的决心，伤害再大也依旧为爱情苦撑。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山无棱天地合的海誓山盟，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想要的从来就是当快乐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享，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担，不想

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爱情。一生很短，我们不想去远方，只想在你身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萧煌奇。原来我们最大的惩罚是后悔，最痛的遗憾是再也没有机会。人呢就是这样，拥有机会的时候不想珍惜，往往要失去了才觉得遗憾，可以弥补的时候执迷不悟，无法挽回了才恍然大悟。这首歌

在末班车没有到来之前，你不知道那个故事对你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这趟旅程的人从车开出的那一刻就再也回不去了。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曾经为了某一个人付出所有，却从来没有换回一次回眸，为了某些人的些许微笑兴高采烈，可是那个人眼中一闪而过的嘲讽粉碎了我们的期待。席慕容说，原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伤人，改变可以伤人，不变也可以伤人。我想所有的一切都要怪那一颗固执的怎样也不肯忘记的心。阿桑的歌，受了点伤。

所以想把我的翅膀也给你飞翔，让你碰到梦想的光。我爱你，所以房车都比不上你，爱的是你，简简单单的你。有时候陷入悲伤困境的我们，记性太差，总会忘记身后有那么一个人在紧紧的跟随和陪伴。苏打绿的歌。

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但我们要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后方，带我们离开深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歌，可能歌手对大家来说很陌生，但是他们的实力都很不错。毕竟流行音乐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唱功好不一定唱片卖得好，但是好听的声音被埋没是很可惜的，所以邀请你一起来听到小雪和汉阳，其实我介意。

在2001年发行的。一般说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代表对方很在意你之前的行为或者话语，说出这句话的人会有委屈的感觉，那也或许是爱到极致或者忍受到极致的一种表露。我不喜欢早起，但如果是你，我愿意陪你看日出。日出的意义在于照出晴天，晴天的意义在于让我清晰地看见你。周杰伦的歌《晴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原来成人以后的每一天过得都很快，在长大成人的道路上，你会哭泣，你也会变得坚韧，你会亲身经历昔日课本中的哲理，你会用心感触沿途所遇的人与风景，你会懂得生命中学习的意义所在，你更会渐渐习惯一个人的时光。在我们真正成长的道路上，最好的文案大概就是时光一如既往。

0: 习惯了人间烟火，习惯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何不在某一个清晨背上吉他，随意地坐上一辆火车，在车厢的角落里你可以唱一首歌，想着年少的时光与少年的梦想。我们都曾经是少年，在那段时光我曾拉着他的手，许下背叛世界的承诺，担下最勇敢的逆行。那段年少轻狂终究逃不过善变的春秋冬夏，年轮的洗涤使我们渐行渐远，在城市夜晚望着灯光回忆，在某一个迟到的春天，时光一如既往，我们别来无恙。
1: 那剧本很可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由周深首次作曲并参与制作，优美的旋律和作词，再加上周深独特嗓音的吟唱，让人犹如置身于和睦春风之中，既清且淡，还暖，耳目一新。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歌曲当中向阳而生的温暖，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我想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因为曾经被温柔的人那样对待，也深深了解那种被温柔对待的感觉。你追着风，逐向云，奔向这城市，你孤独虔诚，始终坚信这世间美好的一切。这相遇，那离别，都成就了你与这个红尘值得珍藏的故事。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愿这个世界因你的热爱

0: 云边有个小卖部，里面有一段让我一直印象很深。那么热的夏天，少年的后背被女孩的悲伤烫出一个洞，一直贯穿到心脏。无数个季节的风穿越过这条通道，有一只萤火虫在风里飞舞，忽明忽暗。
1: 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要以为你想的人同时也会想你，不要以为你放不下的人同样会放不下你。鱼没有水会死，水没有鱼会更加清澈。慢慢的才知道，人这一辈子要经得起谎言，经得起虚情假意，受得了敷衍，忍得住欺骗。坚持未必是胜利，放弃未必是认输。与其华丽撞墙，不如优雅转身，给自己一个迂回的空间，学会思索，学会等待，学会调整，学会放弃。赵晨曦。

希望所有善举被世人拥戴，希望你不要抛弃自己心中的正义，即使生活暂时对你不够好，但也只是目前而已。痛苦也不是没有限度，你不要在想象中将它扩大，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有多少人是在夜深人静之后才敢轻轻地说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才敢轻轻地念一个人的

字呢？我渴望那种老派的恋爱，提笔给彼此写信，斟酌每一次每一句，在小卖部门口喝汽水，去公园散步，用有线耳机分享音乐，需要花很久的时间互相了解，兴趣与喜好都是朝夕相处而得知的，去很多地方牵着手在海边看日落，爬上山顶看日出，我偏头看向他的眼睛，红的耳根，脸上的温度热得我的心跳逐渐加速，那一刻我想他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从前慢。

论怎样，我都喜欢慢一点的关系不会改变。花时间慢慢的去熟悉一个人，慢慢聊天，确定某一天一起出来看电影吃饭，慢慢了解彼此，而不是看起来好像很合适，像是为了摆脱单身生活一样匆匆忙忙在一起。我想让喜欢这两个字在我嘴边徘徊很久以后，一直到真的藏不住的时候再告诉你。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春季呢是适合自驾出游的季节，但是您知道吗？经过一个冬天的密闭运行，您的爱车内部可能已经累积了大量的灰尘、细菌和霉菌。那么即将频繁使用的空调系统也可能呢因为滤芯堵塞而吹出带着异味的脏风。春季呢不仅是踏青的好时节，更是给爱车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的关键节点。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春季养护的两大核心任务，内饰深度清洁与空调系统的准备，让您和家人在这个春天呼吸清新空气，享受洁净的空间。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封闭模式，车内的环境呢往往不容乐观。那么冬季呢，我们很少开窗通风，加上暖风长时间的运行，车内积聚了大量人体脱落的皮屑、衣物纤维，还有食物残渣，这些都是细菌和螨虫的美食。那么随着春季气温回升，湿度增加，正好也是微生物繁殖的黄金季节，所以春季内室清洁的第一要务呢是全面的除尘除菌。建议大家先用大功率的吸尘器配合不同的吸头，对座椅的缝隙、地毯边缘还有后备箱的死角来进行深度的吸尘，把冬天积累的陈年老灰都彻底清走。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不要只用湿布擦一擦就完事儿了。那么表面的干净呢，不等于真正的清洁。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啊，往往藏着最脏的东西，有些清洁也需要反复操作才能彻底到位。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说完除尘，我们来讲讲不同内饰材质的针对性清洁。那么春季潮湿，如果清洁不当呢，很容易留下霉变的隐患。对于真皮座椅呢，要使用中性的皮革清洁剂，用软布蘸取之后轻柔擦拭，切忌用洗衣粉或者是洗洁精等碱性清洁剂，它们呢会加速皮革老化开裂。清洁之后一定要涂抹皮革保养剂，就像给皮肤涂护肤品一样，充满油脂，保持柔软。那么对于织物座椅呢，如果表面有明显的污渍，可以使用织物专用的清洁泡沫喷洒之后静置几分钟，再用软刷轻轻的刷洗，最后用湿布吸干。关键是清洗之后一定要彻底的通风晾干，否则水分残存的海绵层里面很容易发霉生菌。对于顶棚的绒布，建议使用干洗剂或者是内饰清洁泡沫配合软毛刷来轻轻的梳理，同样的要注意控制水分，防止水渗透导致顶棚脱胶。

内饰清洁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重点，就是那些细小的卫生死角、空调出风口的叶片缝隙、中控台的旋钮周围，还有挡把的基座、杯座底部，这些地方呢平时很难清理，那么日积月累呢也会堆积厚厚的灰尘和污垢。清洁这些小角落可以借助软毛刷、棉签、细节刷等等工具，先用软毛刷啊扫松灰尘，然后再用吸尘器吸走。顽固污渍呢可以用棉签蘸少量的清洁剂慢慢的擦拭。还有一种神器，就是清洁软胶，可以伸进缝隙把灰尘粘出来，特别适合空调出风口这种狭小空间。干净的空间不仅仅是视觉享受，更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经过整个冬天的使用呢，空调滤芯上堆积了大量的灰尘、花粉、细菌，甚至是霉菌。那么如果是直接开启空调，这些污染物会随着风吹遍整个车厢，引发异味、过敏，甚至呼吸道不适。所以春季的空调养护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检查并且要更换滤芯。普通的滤芯建议每5000公里或者半年更换一次，如果经常在扬尘路段行驶，那么更换周期呢要更短。现在很多车型呢还支持升级为活性炭滤芯或者是防花粉过敏的滤芯，过滤的效果更好，特别适合给有过敏史的家庭成员。更换滤芯呢只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还要对空调系统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洁，因为滤芯呢只能过滤空气中的颗粒物，而空调蒸发箱和风道内部呢可能已经滋生了霉菌和细菌。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换了新滤芯儿，吹出来的风还是有股霉味儿。解决方法呢就是用空调系统清洗剂从外循环进风口喷入，然后让清洗剂呢随着气流进入到蒸发箱和风道，溶解污垢，杀灭细菌。操作时要记得开启空调到最大风量，选择外循环的模式，让清洗剂充分的覆盖整个系统。清洗完成之后呢，可以开启暖风吹干风道，防止残留的水分导致二次污染。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汽车春季养护。那么除了滤芯和风道，水箱和冷凝器的清洁呢也同样重要。春季的柳絮纷飞，很容易堵塞在水箱散热器和空调的冷凝器的缝隙当中，一旦堵塞的话，会导致散热不良，空调的制冷效果下降，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引发发动机的水温过高。清洁水箱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直接用高压水枪冲洗，因为高压水枪很可能会把柳絮和灰尘冲到更深处，反而加重堵塞。正确的做法就是先用高压气枪从里向外吹干净柳絮和灰尘，再用清水轻柔的冲洗。有些车主呢会给水箱加装防虫网，效果不错，而且呢方便定期清洗。这些被忽视的伤痕往往是空调不制冷的元凶。

春季的湿度大，车内防潮防霉也是一项重要的功课。那么几个实用小技巧分享给您。晴天的时候可以打开四门车窗，让阳光直射车内，利用紫外线杀菌除湿。那么车上呢可以常备一些活性炭包或者是除湿盒，放在座椅下方或者是后备箱，吸附多余的水分和异味。那么洗车或者是清洁内饰之后呢，一定要彻底晾干脚垫，不要湿着就放回车内。如果车内已经有了霉味，可以尝试用臭氧消毒或者是高温蒸汽杀菌，这两种方法呢都能够有效的杀灭霉菌，而且无化学残留。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车门的密封条和天窗导轨。那么春季多雨，如果车门排水孔被杂物堵塞，积水呢会渗入到车内，腐蚀车窗升降电机。建议用细铁丝逐一的疏通车门底部的排水孔，确保积水顺畅排出。那么密封条呢，要经过一个冬天的低温，可能已经老化变硬，可以用橡胶养护剂擦拭，既能够软化橡胶防止开裂，又能够增强密封效果。天窗导轨呢，也需要清理杂物，并且涂抹润滑剂，防止开合不畅或者漏水。这些温柔的细节往往决定了车辆的长久健康。

春季养护还有一个隐形福利，提升车辆的保值率。一辆内饰干净、空调清新的车，在二手车评估时呢，往往能获得更高的评分。那些完整的保养记录、清洁内饰状态，都是这辆车被善待的证明。所以要趁着春暖花开，可以花半天时间给爱车做一次深度清洁，既是对自己的犒劳，也是对车辆的负责任。

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能给您带来几点收获。第一呢，春季内饰清洁要彻底的除尘除菌，不留死角。第二，不同材质要用专用的清洁剂对症下药。第三，空调系统要更换滤芯，清洗风道，清理水箱，三步到位。第四，注意防潮防霉和排水孔疏通，防止在春日的阳光之下打开车窗，微风拂面，那种清爽洁净的感觉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回报了。防止在春日的阳光之下打开车窗，微风拂面，那种清爽洁净的感觉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回报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曾以为会永远的陪伴，终究在时光里褪色。童话说雨后会有彩虹，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瞬成空。就像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留不住，可眼泪流尽后，总会在废墟里看见微光。失去的是具体的人，留下的是成长的勇气。彩虹总在风雨后，不是因为风雨会消失，而是经历过的人学会了抬头。那些破碎的片段，终究在岁月里拼凑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或许就是

明明是两个人的剧本，却只剩一人卖力表演。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那些刻意尘封的过往，总被对方的一举一动轻易搅乱。爱到肆无忌惮，是明知会受伤还往前闯，是把底线一降再降，直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最初的模样。我后来会在夜里偷偷地想，你没我会不会少些烦恼，卑微到尘埃里的牵挂终究成了无法言说的内伤。这场不对称的爱里，谁先肆无忌惮，谁就先输掉了自己，只留下回忆在深夜里反复拉扯。

0: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分手是世界崩塌，把对方的借口当慰藉，在回忆里反复打捞温存，直到眼泪快流干了，才懂原来爱不是卑微挽留，而是接受。有些人不值得，快乐是选择，这句歌词藏着最痛的领悟。告别时的撕心裂肺终会被时间磨成释然，不是原谅谁，而是放过自己。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回头看不过是青春里一场必修课，教会我们爱别人前先学会体面退场。
1: 我经

总在阴雨天想起某个人，像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却只能把牵挂折进伞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成了穿越岁月才看见的遗憾。其实快乐从不是晴空专属，阴天里的想念也是种温柔。就像歌词里说的，人要学会在阴天里藏好晴朗，有些爱不必说破，留在回忆里发酵，反倒成了往后岁月里偶尔抬头就能想起的暖。毕竟能被惦念的人永远不算真的离开。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你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刚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是齐豫的《细说从头》。任何安慰都没有自己看透来的奏效，所以不要再难过，明明还有好多路要走，好多坑要过，好多关。

要闯，好多的照片要拍，好多文章要写，好多书要读，好多的衣服要买，好多挑战要面临，好多人要告别，好多的时光要细数。

0: 真心。
1: 即使不见面，不说话，不发信息，心里总会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地放着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有的人就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了。每个人心底都有那么一个人，已经不是恋人，也成不了朋友。我曾悄无声息地喜欢过你，时间过去，无关乎喜不喜欢，总会很习惯地想起你，然后希望你一切都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胸怀是委屈撑出来的，烦恼是自己想出来的，痛苦是和人比出来，疾病是恶习造出来的，心态是经历练出来的，快乐是知足养出来的，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生烦恼，解脱才更自在，放下了自然轻松，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如果自己已经尽力了，剩下的一切就随缘吧，凡事顺其自然。

你我都应该感激尚且单身的日子，这样才能有这么一段修炼自己的时间，去慢慢变成更好的我们。遇见是水到渠成的事儿，把自己打点好，再去等待邂逅。毕竟最好的自己才配得上最好的他或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恋爱最好的状态就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隐瞒或者欺骗，无论两个人在哪里，心都是在一起的，无论做什么事儿，心里都在想着对方，互相鼓励，彼此扶持，互相信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听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各位。